0: 3ZZZ Radiothon.
1: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u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0: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2: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3: 18日，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周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 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s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都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担心、孤单、伤心，又或者觉得自己同平时不是好一样。 无论你现在经历紧啲乜嘢，你都唔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有人可以帮到你。透过Medicare精神健康网络，你可以喺网上、透过电话或者亲身去服务中心免费获得支援。服务系保密噶，唔使预约，亦都唔需要医生转介。想了解更多，请致电1800-595-2121或浏览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 Divers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 1300-013-727 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vic.gov.au/kinder.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 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预警所需要的。我必需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3: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0: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程倩。
1: 我是主持人小一。
2: 我是 Sally。
0: 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人物访谈、吃喝玩乐在澳洲、健康养生。首先我们听一下一周要闻。我们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凯迪首次主持新闻发布会，但短短14分钟的表现引发外界的质疑。现在41岁的他此前是一名保守派的政治评论员，接替了以强硬风格著称的前新闻秘书。在首次的记者会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重点赞扬了特朗普政治的能源、关税和移民政策方面的表现。他声称特朗普的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然而整场记者会仅持续14分钟，他只回答了三个问题，而且全部来自于倾向保守派的媒体。与此同时，律师资格也受到了质疑。他曾于2011年毕业于美国的佩伯代因大学法学院，并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任职于美国中伦律师事务所，但目前尚无公开的证据证实了他通过美国律师资格的考试。这场记者会引发了多名前来白宫官员批评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副新闻秘书沙利，认为他讲稿未能展现记者会的能力。拜登政府前新闻秘书珍也在这场记者会简直像一场出了喜剧的政治喜剧。记者会上还出现了一小段插曲，他在谈及家庭生活时不小心将自己的丈夫称为我的总统，随后立即纠正，引发了所有的关注。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援引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一名工程师因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秘密安装录音设备，试图窃取有关公司核心技术的敏感信息，已被美国警方逮捕并受到刑事指控。涉案员工是35岁的沙特阿拉伯籍男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弗赞。他自今年7月25日起在 OpenAI 工作。在事件 曝光后不久被公司解雇。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星期二发表声明，公布了案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福赞涉嫌在雇主的高级高管会议内秘密放置录音设备，企图获取有关公司超级人工智能技术的敏感对话。根据司法部公布的刑事起诉材料， OpenAI 于9月30日在一间会议室内发现了可疑录音设备，该设备被卫生纸包裹，插在会议室电视机背后的 USB 接口上。虽然会议室当时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公司其他区域的监视录像显示，福赞曾在九月至少六次出现在会议室附近，尽管他并没有进入该区域的授权。发现设备后，公司在会议室内加装了摄像头，随后拍摄到福赞进入会议室并检查电视机背后安装录音设备的位置。调查人员还发现他曾利用办公软件多次查询公司办公楼地址、会议室位置、容纳人数以及会议日程等信息。此外，在福赞被捕前，调查人员还发现他曾在公司另一间房间内留下无人看管的背包，里面装有钱包、身份证以及另外一台录音设备。 OpenAI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公司确实发现了一台复杂的秘密录音设备，并利用自身人工智能模型分析设备及其来源，最终锁定了一名涉嫌安装设备的员工。公司表示已将案件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感谢执法人员迅速采取行动。不过美国司法部也表示，现有起诉材料并未说明福赞打算如何使用可能获取的机密信息，也没有证实他是否已经成功录下敏感对话。案件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相关指控尚未经过法院的最终裁定。
0: 好，下面听一则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播道，联邦资源部部长10月14日星期三在坎培拉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把稀土企业归国有是一个选择，但政府目前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北方矿业公司总部设在珀斯，是一家重稀土企业，正在西澳发展了项目。该项目出产锌和锂，这两种稀有的元素被广泛用于可再生能源和军事技术领域。澳美两国都把这家公司视为减少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一环，项目有望获得美国进出银行约5亿的美元的资金支持。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五月，联邦财长要求6家与中国有关联、合计持有北方矿业约17%的股份的投资者在7月2日之前出售所持的股份，但到了7月，北方矿业向澳大利亚证券 交易所通报说，这些投资者仍然持有所要求出售的大部分股份。金部长还似乎证实，这些公司也没有交纳因不遵守规定而被处以的罚款。 ABC 报道说，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此前曾致函北方矿业，指出三家被禁止持股的投资者在2025年把股份转让给了香港一家名为 In 的公司，且这家公司正是今年被要求出售股份的六家公司之一。此前查莫斯在2023年曾阻止投资机构云小放增持北方矿业股份，2025年又要求另外五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出售股份。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米其林指南颁奖典礼在阿德莱德会展中心举行。南澳大利亚州共有11家餐厅获得米其林星级，这是米其林指南首次为澳大利亚餐厅评定星级。其中俯瞰奔赴马吉尔庄园的麦吉尔先生，麦吉尔 Estate Restaurant 获得米其林二星，其他多家餐厅获得一星。获奖餐厅来自麦克拉伦谷、阿德莱德山和巴伦萨谷等地区。麦吉尔主厨斯科特哈金斯说，这是梦想成真，他形容就像买了一张彩票，在号码念出来之前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获得一星的埃斯梅餐厅厨师阿兰娜萨普维尔说，宣布结果后他的团队都流下了眼泪。他表示非常希望这样的认可可能够推广到全澳大利亚，因为它应该是包容的。澳大利亚餐饮人士曼迪霍尔则说，米其林星级毫无疑问能够改变人生。南澳目前已有77家餐饮场所获得米其林认可。报道说，米其林此次为澳大利亚餐厅评星是与南澳政府达成商业协议之后进行的。州政府表示出于商业原因，所支付的费用不予公开。
0: 中国新闻，下面关注几则中国新闻。距离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已不足100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赛事筹备的进展。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报名参赛者，创下了历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报名人数的新纪录。本届大冬运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幕，这是继202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中国再次举办这一国际大学生冬季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共设有12个大奖、97个小奖，比赛将在长春和吉林两个赛区举行。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正在积极的备战，预计派出400余人参加本届的赛事，其中运动员约240人将参加除冰球以外的11个大项的比赛。 在赛事筹备方面，组委会坚持了安全、精彩、简约的办赛的 主题和原则，充分利用了现在的体育设备，对长春、吉林两市的13个场馆进行了升级，没有新建场馆。与此同时，大运会吉祥物吉雪吉冰奖牌吉梦以及火炬吉祥已陆续亮相。2025年10月8日，赛事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于10月14日在长春举行火种欢迎仪式。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冰壶运动员董子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的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了解长春，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同时也期待着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与冬季体育运动相拥。
1: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10月13日星期二报道，特斯拉公司已经向新南威尔州奥尔伯里市议会递交开发申请，计划在新州与维州交界的奥尔伯里市郊区瑟古纳兴建一座公共充电站。如果获得批准，这里将成为全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充电枢纽。根据申请文件，这座充电站造价350万澳元，设有37个充电车位，用地面积1300平方米，距离休姆高速公路约2.5公里。充电车位的顶棚将安装太阳能板，发电量最高可达100千瓦。站内计划配备特斯拉 V4 充电桩。文件说，充电站主要服务于长途行驶的高速公路司机。该地块紧邻一家健身房，正面就是一处超市商业区。特斯拉目前在奥尔伯里市中心已经设有一处16个车位的充电站，3年前投入使用。新项目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持续到10月21日。市议会的评估报告预计在4月底之前完成，之后议会才会审议这一申请。ABC 表示已联系特斯拉，请其直评，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程倩和小一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
0: 好，下面我们来听一则社区生活。未来由 Jazz 领导的自由党与国家党联合政府将投入157.5万元，用于在 Bayswater 的维多利亚华人协会，简称 CAV， 建造全新的中文幼儿教育中心。近40年来， CAV 一直是墨尔本东区华人社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五年，其中文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80人增至550人，为从小学到维州高中毕业证书 VCE 阶段的学生提供了中文的教育。新中心建成后，将为幼儿提供从小学学习中文、培养语言能力的机会，同时也欢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家庭参与其中。自由党 Bayswater 选区候选人 David Kitchen 表示 ,CAV 是我们当地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项目将帮助满足当地家庭对早教教育和中文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1: 展示中华戏曲艺术，丰富澳洲多元文化。10月11日，墨尔本红楼艺术团在877华人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红黄蓝多炫彩红黄蓝多彩炫文艺汇演，他们为观众献上了多段粤剧及京剧昆曲选段，舞台上的演员们唱腔婉转，身段优雅，神韵十足。精彩的表演早使让现场喜欢戏剧的观众过了一把瘾。
0: 第16届澳大利亚华语辩论锦标赛于周日在墨尔本大学举行。驻澳大利亚总领馆负责教育事务的领事丁立印邀参加了此次活动。来自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阿德莱德大学等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辩论队共百余人参加了比赛。
1: 工党政府持续缓解生活压力、生活成本压力。在交通方面，从2016年1月起，18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免费乘坐维州所有公共交通工具。这意味着许多家庭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参加课外活动和往返社区时，可以少承担一笔交通费用。政府还推出了新型车辆注册费20%返还计划，符合条件的维州车主可以获得每辆车最高186澳元的返还。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工党政府也持续降低教育和育儿相关支出。维州3岁和4岁儿童可以参加免费幼儿园课程，政府还继续提供更实惠的校服，为在校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免费视力检查和免费基础牙齿护理。工党政府在为下一阶段的长期减负做准备。如果工党政府成功连任，将在全州开设10所免费公共牙科诊所，为所有维州居民提供免费的牙科检查和治疗，计划投资2.3亿澳元，在墨尔本开设7所，维州地区开设3所诊所，提供包括补牙、根管治疗和拔牙在内的基本牙科服务。诊所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以为超过10万维州居民提供服务，将进一步减轻家庭在医疗方面的开支压力。在税收方面，工党政府近期也公布了降低土地税的计划。
0: 墨尔本东区 Springwell 的某一家酒店张灯结彩，于2026年10月11日6时，迎宾数百位，庆祝中华民国115年的双节国庆，又适逢国父孙中山先生160周年的诞辰，因此聚会具有非常特别的历史意义。纪念不只是回望过去，传承是为了走向未来，让我们以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四字共勉，天下为公，慈禧掌声震灵。
3: 聚焦热点，
2: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3: 热点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热点关注。听众朋友们，今天是10月15日，也是我们今年 Radiothon 广播筹款期间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下午。
1: 在墨尔本有这样一家很特别的电台 3TripJ FM 92.3，这里汇集了60多种语言，60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通过同一个频率，保留并传播自己的母语，也把自己的文化和故事留在这座城市里，而中文节目就是其中的一份声音。
0: 每星期四，我们都会坐在麦克风前和大家聊生活，聊文化，聊教育，聊艺术，分享墨尔本的故事，也传递华人社区的声音。
1: 我们没有专业团队，也没有商业公司在运营。从节目策划、资料准备、采访、录音到主持、制作和推广，参与其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位主持人全部都是义工。大家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庭，却依然愿意拿出时间一周又一周地来到电台。
0: 因为我们始终觉得在墨尔本这一座多元文化城市里，应该有一份属于华人社区自己的中文声音，它可以是一条和生活有关的信息，可以是一个人的故事，也可以只是在某个下午给正在开车、工作、做饭，或者独自在、待在的一起的一点熟悉的陪伴。
1: 每年十月是 3TripJ 一年一度的募款期，电台需要社区的支持才能继续运作。我们真诚地邀请您为 3TripJ 献上一份支持，无论金额多少，每一份捐助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代表着您和我们一起守护着属于墨尔本华人社区的一小片声音，一份记忆，一份连接。
0: 所以今天我们想向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发出一份邀请，如果中文节目曾经陪伴过您，如果您也觉得墨尔本应该继续保留这样一份中文的声音，欢迎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我们。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室的电话03-9415-1923，03-9415-1923，也可以登录 www.3tripz.com.au donate 进行在线捐款，信用卡、现金、支票都可以。 请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及联系详情，注明 Chinese， 以便我们在电波中致谢。这个十月，请支持 3TripJFM92.3。
0: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因为 3TripZ 有60多个不同的语言节目组，所以请大家捐款时一定要注明 Chinese 或者 Chinese Program， 让您的这一份支持真正计入 3TripZ 中文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支持，让多元文化被听见，让中文的声音继续传播下去。下面我们在播报一个社区的资讯，这是刚刚前方收到的社区资讯。维省华人文化艺术协会 VCCAA 和 VCC Home for Seniors 在十月份，也就是下周，特别推出一系列的文化、健康和社区活动。10月19日9点半到12点，在 Doncaster Senior Center 活动中心举办 AI 健康食谱比赛。这不仅是一场食谱比赛，也是一场非常实用的数码活动。届时还会有专业的人士从营养健康以及色香味等方面进行评选，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创意和健康理念来参加。我们还安排了相关的如何申请居家养老服务的信息分享，非常实用。这个活动请大家赶紧报名，报名截止在本周五，
1: 10月21日1点到3点半，在 Brandon Park Community Center 社区中心举办 VCCAA 跃动人生卡拉 OK 比赛，现场将有专业声乐教授担任评委。无论欢迎报名参加，一起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当天还会提供下午茶。
0: 最后一则社区新闻，10月26日下午5点到7点，在 Narwadin Community Hub 社区中心举办白马长者节特别活动“律动健康谈”。活动将把轻缓的运动、律动和实用的健康知识结合起来，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动起来、学起来。现场还会有老师带着大家学习健身操和太极，同时还有营养师为大家讲解食谱、饮食和健康知识。欢迎社区朋友参加，全程免费，但需要提前报名，以便准备食物和活动安排。特别提醒大家，报名请发短信，不要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0481554678 0481554678。下面我们很荣幸的给大家宣读一下目前为止的捐款状况。现在就是我们从上一期10月8日到目前为止捐款的情况如下。
1: 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捐款200澳元。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七位无穷作者海伦湖捐款200澳元。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澳大利亚同时代 捐款100澳元，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
0: 琳达捐款100澳元，陈鹤义会长捐款200澳元，高丽云捐款200澳元， Amy 库捐款200澳元， Desmond Chi 捐款20澳元， Kingsley Pui 捐款20澳元。下面还需要向大家播报的就是上海总商会杨海荣会长捐款500澳元。感谢感谢感谢以上捐款者。
1: 10月15日，
0: 妈祖文化协会林奕涵会长代表妈祖文化协会捐款300元。这个我值得一提的就是林会长本人在国内，他今天委托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的成员来到电台为我们捐款300澳元。谢谢林会长，也感谢林会长对我们电台的一贯支持与鼓励，谢谢。下面我们进入每周一歌。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当遥远的北半球秋风渐起时，重阳又将至。恰如重阳，我们回望过往，感念生命里所有珍贵的陪伴与情谊。这份人间至情，可以是亲人相守，也可以是知己相惜，穿越时光，很久动人。重阳不只是登高望远，感念岁月的日子，也藏着人世间绵长不变的真情。古往今来，多少故事诉说相守与牵挂。梁祝化蝶便是流传千古的一段佳话。接下来的这首《化蝶》是由春天为我们演绎的。春天的嗓音清亮纯美，歌声委婉又饱含深情，没有浓烈的宣泄，却如秋风细雨一般缓缓铺展开这段动人的故事。春天年轻时曾在中国国内某市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移居墨尔本后仍然热爱歌唱与艺术，经常参加墨尔本社区的多种文娱活动，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为社区文化生活增添活力。下面就请欣赏春天演唱的《化蝶》。

在春天的歌声里，有相知相惜的美好，有跨越世俗的执念。纵然世事有憾，那份真挚情谊却永不消散，如同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情，余音绕梁。感谢春天深情的歌声，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的节目时间再见。

谢谢云儿的每周一歌，在此特别感谢澳大利亚妈祖协会林会长，人在国内啊，特地让妈祖文化协会同事来到电台捐款300元。下面给大家更进一下今天的 Radiothon 的最新情况。截止目前，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了一些听众和朋友对 3ZZZ 中文节目的支持，非常的感谢大家。刚刚在网上又收到了一笔捐款，是我们 3ZZZ 新会员程立江先生捐款100元，在此感谢程立江会员。每一份捐款，无论金额的多少，都在帮助这份中文声音继续走下去。如果您也愿意加入和支持我们，请拨打热线03-9415-1923，或者登录 3ZZZ.com.au donate， 请一定记住标明 Chinese 或者是 Chinese Program。 我们稍后还会继续为大家更新今天的筹款情况。

截止目前，我们墨尔本中文组已经收到以下捐款：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捐款200澳元，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其味无穷作者 Helen Hu 捐款200澳元，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元，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 Linda 捐款100澳元，陈鹤毅会长捐款200澳元，高丽云捐款200澳元， Amy Hu 捐款

0: 200澳元 ，Desmond Chi 捐款20澳元 ，Kingsley Poon 捐款20澳元。下面小一要播报一下上海总商会的会长。
1: 上海总商会杨海荣会长捐款500澳元。
0: 另外还有今天在网上捐款的新会员程立江先生捐款100澳元。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林奕涵会长捐款300澳元，他是代表妈祖文化协会捐的，总共金额加起来我们快突破3000澳元了。谢谢捐款者，谢谢你们为中文电台的支持与关注，在此感谢你们。
1: 听众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3ZZFM92.3 中文节目。今天是我们 Reading Show 广播筹款特别节目。刚才您收听到的新闻、社区和采访节目内容，其实也是中文节目平时一直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一段节目可能只有几分钟，但这几分钟的背后是采访、资料准备、录音录制，也是很多义工长期的投入。
0: 所以如果您正在收听，如果这份中文声音曾经给您带来过一些信息、一些陪伴，如果您希望这个声音继续留在墨尔本，今天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支持它，请拨打热线03-9415-1923 03-9415-1923，支持我们。
1: 也可以直接登录 www.3tripjet.com/au/donate， 无论金额多少，每一份都很重要。同时请大家一定记住著名 Chinese Program Grant。
0: 我们常常说广播很特别，我们坐在麦克风这一端看不到正在听节目的您，但是因为有您在另一端，我们的声音才有意义。
1: 感谢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的朋友，也谢谢已经用行动支持中文节目的每一位嘉宾、每一位听众。
0: 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嘉宾对我们中文电台的支持与关注，感谢大家，感谢你们的爱心，感谢

0: 陈会长。
1: 哎，你好。
0: 陈会长，谢谢你聆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1: 收到，收到，谢谢。
0: 陈会长，感谢您的这个大爱，谢谢您为电台捐助300元，也谢谢您的组织。下面我想通过这个机会，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客家从政会，可以吗？
1: 可以的。那个我们澳洲维省客属从政会呢，是已经有35年历史的一个以客家人为主的一个组织。
0: 我记得大概在3个月之前我采访过您，然后呢您也对我们的这个电台呢也特别的支持。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听您提到过在2027年你们会办一场春晚，能够就春晚你多讲几句吗？
1: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澳洲维省客属从政会呢，已经举办过2次的那个澳洲的客家春晚，就是2024、2025年都已经举办了。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已经把那个具体的举办时间也确定下来了，是在2月7号，就是咱们中国年的大年初二，在我们墨尔本的 Stanley 这个区来举行一个大大的宴会厅来举行。这个我们还将会邀请国内的一级演员，就是咱们客家人的演员啊，来到澳洲，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客家春晚。相信我们这个客家春晚呢会比往年更加精彩，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咱们客家乡亲，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客家春晚。
0: 据我所知，我们电台已经有好几位会员都是客属会的这个会员，也同时也是我们电台的会员。我们过了这个中秋，过了国庆，大家盼望的就是春晚，希望通过我们的电台让更多的客家人，即使您不是客家人也可以参加。谢谢，谢谢来电，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谢
2: 谢。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3: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4: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5: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7: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 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11: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2: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倩，
3: 我是主持人小一。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由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吃喝玩乐在澳洲、健康养生。下面请大家收听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首先来听一则国际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凯迪首次主持新闻发布会，但短短14分钟表现引发外界的质疑。现年41岁的塔泽里亚此前是一名保守的派的政治评论员，接替了以强硬风格著称的前新闻秘书卡罗琳。在首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扎卡里亚大部分时间都在宣读事前准备好的讲稿，重点赞扬了特朗普政府在经济、能源、关税和移民政策方面的表现。他声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与此同时，扎卡里亚的律师资格也受到了质疑，他曾于2011年毕业于美国佩伯戴因大学法学院，并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但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证实他通过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面对记者追问，他也没有直接回答。这场记者招待会引发了多名前白宫官员的批评。特朗普第一任期前副新闻秘书拉沙拉认为，扎卡里亚过度依赖讲稿，未能展现出掌控记者会的能力。拜登政府前新闻秘书珍这场记者会简直就像一个出政治的喜剧。记者会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扎卡里亚在谈及家庭生活时一不小心将自己的丈夫称为我的总统，随后立即纠正，引发关注。尽管外界批评不断，特朗普却力挺新任新闻秘书，称他表现非常出色。白宫随后也发表声明，赞扬他成功完成首次新闻发布会。扎卡里亚能否胜任这一备受瞩目的职位，仍有待观察。
3: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援引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一名工程师因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秘密安装录音设备， 试图窃取有关公司核心技术的敏感信息，已被美国警方逮捕并受到刑事指控。涉案员工是35岁的沙特阿拉伯籍男子阿卜杜勒·拉赫曼·福赞，他自今年7月25日起在 OpenAI 工作，在事件曝光后不久被公司解雇。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星期二发表声明，公布了案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福赞涉嫌在雇主的高管会议室内秘密放置录音设备，企图获取有关公司超级人工智能技术的敏感话题。根据司法部公布的刑事起诉材料，OpenAI 于9月30日在一间会议室内发现了可疑录音设备，该设备被卫生纸包裹，插在会议室电视机背后的 USB 接口上。虽然会议室当时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公司其他区域的监视录像显示，福赞曾在9月至少6次出现在会议室附近，尽管他并没有进入该区域的授权。发现设备后，公司在会议室内加装了摄像头，随后拍摄到福赞进入会议室并检查电视机背后安装的录音设备的位置。调查人员还发现，他曾利用办公软件多次查询公司办公楼地址、会议室位置、容纳人数及会议日程等信息。此外，福赞被捕前，调查人员还发现他曾在公司另一房间内留下一个无人看管的背包，里面装有钱包、身份证以及另一台录音设备。 OpenAI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公司确实发现了一台复杂的秘密录音设备，并利用自身人工智能模型分析设备及其来源，最终锁定了一名涉嫌安装设备的员工。公司表示已将案件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感谢执法人员迅速采取行动。不过，美国司法部表示，现有起诉材料并未说明福赞打算如何使用可能获取的机密信息，也没有证实他是否已经成功录下敏感对话。案件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相关指控尚未经过法院最终裁定。
2: 下面请听一则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联邦资源部长马德林10月14日星期三在坎培拉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把稀土企业北方矿业公司收归国有是一个选项，但政府目前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北方矿业公司总部设在珀斯，是一家重稀土企业，正在西澳大利亚州东京伯利地区开发布朗斯山脉项目。该项目出产锂和这两种稀有的元素，被广泛用于可再生的能源和军事技术的领域。澳美两国都把这家公司视为减少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一环。项目有望获得美国进出口银行约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事情的起因是，在今年5月，联邦财长查莫斯要求6家与中国有关联 合计持有北方矿业约17%股份的投资者在7月2日之前出售所持股份，但到了7月份，北方矿业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通报说，这些投资者仍然持有被要求出售的大部分股份。金部长还似乎证实，这些公司也没有交纳因不守规而被处以的罚金。 ABC 报道说，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此前曾致函北方的矿业，指出3家被禁止持股的投资者在2025年把股份转让给了一家香港名为 Intent 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正是今年被要求出售股份的6家公司之一。此前查莫斯在2023年曾阻止投资机构晕小放增持北方矿业的股份，2025年又要求另外5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出售股份。
3: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米其林指南颁奖典礼在阿德莱德会展中心举行。南澳大利亚州共有11家餐厅获得米其林星级，这是米其林指南首次为澳大利亚餐厅评定星级。其中俯瞰奔赴马尔杰庄园麦吉尔 Restaurant 获得米其林2星，其他多家餐厅获得1星。获奖餐厅来自麦克拉伦谷、阿德莱德山和巴伦萨谷等地区。麦吉尔主厨斯科特·哈金斯说，这是梦想成真。他形容这就像买了一张彩票，在号码念出来之前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获1星的埃斯梅餐厅厨师阿兰纳萨普尔维说，宣布结果后他的团队都流下了眼泪。他表示非常希望这样的认可能够推广到全澳大利亚，因为它应该是包容的。澳大利亚餐饮人士曼迪霍尔则说，米其林星级毫无疑问能够改变人生。南澳目前有77家餐饮场所获得米其林认可。据报道，米其林此次为澳大利亚餐厅评星是与南澳政府达成商业协议之后进行的。州政府表示，出于商业原因，所支付的费用不予公开。
2: 下面请听一则中国新闻。距离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已不足100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4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赛事筹备的进展。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的和地区的3710人报名参赛，创下了历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报名人数的新纪录。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幕，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中国再次举办这一国际性的大学生冬季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共设12个大奖、97个小奖，比赛将在长春和吉林2大赛区举行。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冰壶运动员董子琪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了解长春，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同时也期待着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青少年参与冬季的体育运动。
3: 最后，请听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10月13日星期二报道，特斯拉公司已经向新南威尔州奥尔伯里市议会递交开发申请，计划在新州与维州交界的奥尔伯里市郊区瑟古纳兴建一座公共充电站。如果获得批准，这将成为全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充电枢纽。根据申请文件，这座充电站造价350万澳元，设有37个充电车位，用地面积1300平方米，距离休姆高速公路约2.5公里。充电车位的顶棚上安装太阳能板，发电量最高可达100千瓦。站内计划配备特斯拉微吸充电桩。文件说，充电站主要服务于长途行驶的高速公路司机。该地块紧邻一家健身房，正对面就是一处超市商业区。特斯拉目前在奥尔伯里市中心已经设有一处16个车位的充电站。3年前投入使用，新项目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持续到10月21日。议会的评估报告预计在11月底之前完成，之后议会才会审议这一申请。ABC 表示，已联系特斯拉，请其直评。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
2: 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由程倩和小一为大家播报。感谢收听。下面我们进入财经动态，
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财经动态消息。最近呢，拍卖清空率的数据似乎很不好，已经连续2周低于50%了，这意味着什么？房地产持续下滑会怎样影响澳联储未来的利率决策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谢谢 David。
6: 高利率、能源紧张、经济低迷，再叠加工党大幅度的税改，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持续承压，房价下跌开始有了加速的迹象。那更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一轮降温的冲击现在已经不止于是冲击到了房主的钱包，甚至是开始传导到了政府的账本上。首先呢，我们看到根据上周最新公布的数据，全国各首府城市的拍卖清盘率仅仅为 48%，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二周连续低于 50% 这个分界线。那在澳洲呢，一般来说低于 50% 的清空率就意味着市场的情绪是非常的低迷，卖家处于明显的下风，拍卖的时候呢，这个买家的出价达不到卖家的底线，那房子的流拍是越来越多。那过去呢，清盘率是普遍维持在 65% 到 75% 左右的，而像2021年那样的房地产牛市的时期呢，清盘率甚至是能够冲到90%上下。 那除了现在的这个清空率呢，成交的数量也是同样的令人非常担忧。那上周呢，全国共有1781套房屋进入了拍卖，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31.2%。 上市的量大减，说明不少的卖家宁可是观望，也不愿意低价出手，而买家呢，在高利率的这个情况之下，借贷能力受到了限制，那同样是按兵不动，导致市场的流动性在明显的枯竭。而房屋的房价方面，目前是连续录得了六个月的下跌。澳洲的全国平均房价和三月份的峰值相比呢，回落现在已经是超过了5%。目前多家银行分析师预测，澳联储的降息这个如果在这个澳联储降息到来之前，那这个澳洲的房价呢，可能还会继续的承压，并且这一波的这个跌幅啊，很有可能会扩大到10%到15%。那如果成真的话那这个数据将会创下过去40年以来最大的房价的跌幅。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呢，这个预测恐怕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那目前利息高企，房价下跌难熬的呢，其实不仅仅是房屋的业主，州政府同样也是非常不好受像新州和维州是全澳两个最依赖印花税的州，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呢，占到这些州政府的这收入的有1/3左右。那目前呢，房价下跌，成交量也急剧的萎缩，那首当其冲呢，就是印花税的收入也会随之的缩水。那与此同时呢，全球的利率上行，推高了政府的借债成本，一边是税收减少，一边是利息在增加。那在财务状况上呢，州政府的荷包可能比普通民众还要紧张。新州和昆州目前的评级均为 AA+，但是评级的展望都是负面。标普呢，最近声称说有可能将新州和昆州的这个政府评级下调到AA 和维州、塔州以及首都领地同级。那一旦降级落地的话，州政府的借贷成本将会进一步的上升，财政的压力呢可能会陷入进一步的恶性循环。房地产越冷，税收越少，那税收越少呢，融资就越贵。随着九月末澳联储再次加息，那现在的现金利率是来到了 4.6%， 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位。不过呢，目前市场对于澳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其实是开始出现降温的迹象了。像 ASX 30天银行间的现金拆借利率显示，下次澳联储会议加息的概率大概为 30%， 也就是说有大概 70% 的概率可能会维持现状。在四大银行当中呢，ANZ 现在认为可能还会小幅的加息一次，而像 CBA、NAB 还有 Westpac 都普遍认为利率已经见顶，接下来呢将进入一个比较长的观察期。那在此呢，我们也认为澳联储在未来可能不会轻易的出手，原因呢就是这一轮通胀它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外部的输入，比如说像燃油的价格呀、化肥、粮食的价格上涨，这些本质上都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澳联储加息它可以抑制国内的需求，但是它压不住国际上这些商品的价格。而且目前的4.6% 的利息，再加上高油价以及政府的税改的这个政策，其实已经对整体的经济起到了比较强的抑制作用。未来大概率澳联储会从逐步加息的阶段转入高利率维持阶段，用时间换空间慢慢的挤出泡沫，然后等待外部因素的好转。而未来如果说降息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可能会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像外部的地缘冲突是否会缓和，澳洲国内的核心 CPI 是否出现实质性的恶化，失业率是否会超预期的上升，以及消费疲软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数据能不能够逐渐回落如果以上因素出现了一个或者几个，那么澳联储才有可能从维持高利率转向开始降息。而在降息信号出现之前呢恐怕这个楼市和经济还很难迎来真正的拐点。
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
1: 让声音 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 《声韵雅苑》。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永杰。十月是 3ZZZ 社区电台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本期节目依然是围绕热心捐款支持墨尔本中文台的主题，与大家分享华人社区的人和故事。一杯茶成了故乡的滋味，也牵起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上周日我有幸参加了澳洲茶文化协会官方网站上线发布会暨理事会成立仪式，活动结束我又采访了会长黄斌、副会长曾萌和荣誉会长列娜。从爱茶的缘起到茶文化的传承，再到海外以茶会友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心愿，话语之间既有茶香也有人情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与茶的故事。
8: 是什么契机让大家决定把一群爱茶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协会呢？
9: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们是23年开始建立的茶会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要推到十几年前，黄斌和刘波找到我们，当时我在电台做茶文化节目嘛，后来呢就一直就在说想搞一个协会，后来呢周家驹啊、黄斌，然后刘迪安 Scott 刚才那个美国人，还有我们五个人就发起，就把这个会呢就注册了。后来呢你想要是如果找爱茶的人，肯定我要一定要想到曾萌，因为他一直爱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搞一个活动知音茶会，我就当时呢就临时找了一帮子人过来，就把第一个知音茶会开起来。那个茶会是
10: 特别
9: 蛮好，所以现在都说那个茶会呢是茶会的天花板了。
10: 对，现场弹古筝，列娜老师给我们设计，我们几个人就是边泡茶然后还有弹古筝的环节，Isabel 还过来表演了一个古筝，整个氛围都特别好，只有3桌客人，
9: 对，
10: 然后3个主泡，每一个主泡呢去招待他们那个一个桌的客人，有不同的茶品。那一次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节目表演，但是呢大家去品茶品的特别充分。
9: 我们通常的活动呢主要是用茶来做主要的这个祭奠。第二次知音茶会也是用我们的场地，用的是外围，那次人来的多，也是以喝茶为主，但是呢整个风格呢和第一次知音茶会有点不一样。这次呢是网络上线，官方网络上线发布会。
8: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把这个茶文化推向了一个网络哈，
9: 对，
8: 它有什么意义呢？
10: 这个我来说吧。这个咱们茶是中国人 DNA 里边骨子里边有的这份热爱，就像林语堂先生说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一壶茶总是快乐的。我们澳洲的华人呢虽然大家平常也都喝茶，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这样一个协会，有这样一个组织能够定期的举办一个比较专业的茶会，那么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体会，以及把不同的茶去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更好的平台。所以我们经过前3年的这个实践嘛，就发现现在网络社会如果我们还停留在线下的这种单一的方式，可能传播度、影响度就不够，所以才有了这个新法，这样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既是网上扩大宣传面，同时也在线下举办一些讲座呀或者是茶会，来面对面的和茶友们接触和交流。
8: 那这个网络呢是中文呢还是中英文？
9: 中英文都有，我们主要是以英文为主，然后你可以打开中文网页。其实这个呢还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就是在23年开始以后呢，就不断的我们会去国内哈、和一些国内的一些茶企，像广州茶文化协会、杭州茶文化协会。杭州茶文化协会其实他们上个星期来过，因为他们时间不允许，所以呢在我们那儿待了几天，在这儿呢待了一天。然后我们也是想在明年呢和他们有一个互动，因为他们是有一个这个万本茶书的 大会吧，所以正好和我们这边也有10000多本茶书连到一起了。再一个呢，就是因为网络发布会呢，就是向世界宣示我们的茶协会是在这儿了啊，所以呢，当时呢也就给他定了名字，我就脑子一热想了"世界一杯茶"这个主题，就是这样来的。
10: 会歌也特别好。
8: 那在海外传播茶文化呢，就是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哈，那你们觉得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是什么呢？
9: 我在这搞茶呢是从80几年的时候开始哈，那最初是自己喝，还有和朋友喝，最后呢是在跟新人朋友开始传播的时候，其实我到 Dalesford 以后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那儿每个星期三有一个免费课程，我们不上班那天，就是喜欢茶的客人到我们店里，我们就免费先从最基本的6大类开始吧，至少你知道从我们店里卖出去的茶你怎么泡，哎，就这样人就很多。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和新人朋友传茶文化我觉得相对比中国人要简单一些，为什么呢？他们其实脑子里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对草本茶蛮理解的，还有对英式下午茶包括什么一些印度茶都比较，还有日本茶都比中国茶要更加的要熟悉一些，所以当我们给他传播的时候，他就诶，还有这个哦，原来这个茶是从中国发起的哦，然后我们就给他找数据，为什么从一直把那个寒武纪都给搬出来了给他说，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人群挺大的，我觉得特别容易给他们传播，因为呢给中国人传播呢是另外一个道理了，就是直接把茶拿出来，我的茶好还是你的茶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概念。
10: 对对，我也有，包括刚才跟一些新人朋友和那个市长的交谈，我发现他们就特别感兴趣我们的传统文化。
9: 对，
10: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是什么最让他们最感到就是说容易和我们产生链接，就是我们厚重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这个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他们虽然知道有这个红茶或英国下午茶，他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六大茶类其实知之甚少，尤其是刚才跟几位新人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说我看你一直在用这个盖碗泡这么多回他还能喝，我说好的茶它的品质是非常卓越的，它可以一泡一直到10几泡，那我说它的汤色滋味都在，这就是我们用盖碗用中国的传统的技术，我说在宋代甚至唐代我们都用这样的器皿去泡中国的茶，一直传承到今，哇，他们就觉得 very impressive， 特别的有这种历史的这种厚重感和历史的这种文化的沉淀。
9: 我们的宗旨呢其实就是三件事情，一个呢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我那个歌词里边青瓷捧朝露，这个意思就是我用青花瓷捧着朝露，我们协会比较新啊，这个朝露要在里边舒展开来是有一个中华文化的积淀，这个青瓷就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呢要在这么多的地方呢找到趣味相同的人，除了就是明年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呢散布到各个社区去，给他们做一些免费的讲座，但是现在宗旨呢就是往外扩展，因为其实呢就是在澳洲本地呢茶协会很多，我们是澳洲茶文化协会，名字非常像，不同是我们不卖茶，因为呢我们是做以文化为主的，而且我们博物馆马上要起来，我们上万册茶书就马上建起来了，我们主要是做文化，如果你有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帮你宣传，但是作为协会本身呢我们自己没有一款茶。
8: 如果用一杯茶来表达您对协会未来的期待，你们会选什么样的茶？
9: 茶无国界，我不挑茶，任何茶我都喜欢，但是呢我一定要喝干净茶，干净茶没有污染，
10: 就是有机种，
9: 就是没有添加，对，所以我们在挑选别人平台进来茶我们一定挑选，一定要做了检验，因为我们平台就是很严格。
10: 我呢喝茶的历程其实从年轻的时候从绿茶开始接触茶，然后现在呢是落到了普洱茶，普洱茶有一个特点就是越陈越香，这个也像人生哈，经过了这个比较苦涩的比较稚嫩的然后趋于成熟，到现在比较有了文化的积淀，那人生也是如茶，茶如人生，但是我也钟爱其他的茶，就像林兰老师说只要它是干净的茶。
8: 怎么样去在喝茶品茶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种心境啊，一种文化呀，您能不能再说说？
10: 那我来说几句哈。茶其实它通六艺，琴棋书画十九花茶，文人八雅， 那么茶呢，虽然它是放在最后，但是我觉得它是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一个提升。我们有时候说禅茶一味，琴茶一味等等。那喝茶的时候，首先呢，人的心情是放松的，然后呢，你通过拿起茶杯放下的这个一刻，你可以关照自己的内心，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从容和淡定。然后喝茶修身养性，茶对健康的这个保驾护航等等等等，就不一而足。这就是喝茶带给我们的人生体会，我就自己受益匪浅。
7: 好，希望你们的这个茶文化越来越能影响更多的人。
11: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12: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11: 吃喝玩乐在澳洲，现在出发。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童颖。咱们今天啊，不聊吃喝，聊一点带劲儿的。上周日呢，墨尔本发生了一件大事，你走在街上会发现，哟，封路了，到处都是穿运动服的人，脸上呢还带着那种又累又爽的表情。没错，那就是耐克墨尔本马拉松节上周末开跑了。而且今年呢，来了一位大神级的人物，谁呢？先给不太跑步的朋友介绍一下哈，艾鲁德·基普乔格。他呢是肯尼亚人，两届奥运会马拉松金牌得主，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在跑步圈啊，他就是那个神一样的存在。很多人开始跑马拉松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比赛。他上一次拿马拉松冠军是什么时候呢？2023年9月的柏林马拉松。之后将近3年他没有再赢过。对于一个41岁的老将来说，很多人已经在猜了，他是不是该退了。然而上周日他出现在了墨尔本的起跑线上。比赛在周日早上6:15发枪。墨尔本那天啊，早上的气温大概是10度，多云，算是跑马拉松的黄金天气。而基普乔格前半程呢没有急着冲，一直跟着第一集团，真正的好戏是在最后的10公里，他哗一下提速了，最后是以2小时9分10秒冲线，打破了墨尔本马拉松的赛道记录。原记录呢是2022年他的肯尼亚同胞跑出的2小时9分12秒，他是快了2秒。冲线地点啊是墨尔本的板球场，他跑进体育场的时候还特意的放慢了速度，向看台上的观众挥手致意。41岁第17个马拉松冠军赛道记录。赛后他说了一句话，我的身体还在巅峰。当然啊，墨尔本马拉松不只是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了。男子组的亚军呢是澳大利亚的本土选手托马斯多坎托，成绩是2小时10分35秒，跑得也是非常的硬。季军呢是另外一位澳洲人李斯爱德华兹。女子组方面呢，冠军是新西兰的卡米尔佛伦奇，成绩是2小时28分25秒。澳大利亚的悉尼德迪佛则是拿了第二，只差了23秒。迪佛啊也是澳洲长跑的老将了，本土观众对他非常的熟悉。还有一个数字值得一说，今年的马拉松参赛的名额上限是从往年的1.4万人提升到了2万人，但之前啊是有超过5.2万人参加了抽签，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想跑都没有跑上。墨尔本马拉松的热度啊是一年比一年夸张了。墨尔本马拉松呢是从1978年开始办的，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为悠久的马拉松赛事。赛道起点呢是 Batman 的 Avenue， 靠近墨尔本板球场，跑过 Flinders Street， 还有呢就是 St Kilda Road 的这些地标，还会经过的是阿尔伯特公园的 F1 赛道，最后回到了墨尔本板球场。今年的赛道呢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 Birdwood Avenue 那个爬坡， 那整体呢就变得是更平更快了。所以哈、啊，基普乔格能够破纪录，赛道升级也是帮了大忙。不过啊，对于住在市区的人来说，马拉松日也意味着电车大面积的改道封路。Yarrow Trams 从周六凌晨4:30就开始调整线路了，一直持续到了周日的下午。如果你那天出门，就会发现，咦，怎么等不到车呢？不是你运气差，是整座城市都在给跑者让路。最后还想说哈、啊，这基普乔格41岁还在破纪录，当然很励志。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马拉松真正的魅力呢，可能不是在那个冠军身上。上周末墨尔本那20000个人当中，大部分人跑完要4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更久。他们不是去争第一的，他们是去完成一件自己答应过自己的事。如果上周末恰好你在墨尔本看到过那些跑过你身边的人，不管快慢，下次都可以给他们鼓个掌了。聊完了马拉松，咱们再把话题转到篮球。如果你关注中国女篮，你就会知道哈，韩旭又要来澳洲打球了。这一次呢，他换了一支球队。据新华社墨尔本的消息说呢，韩旭已经和 WNBL 的巨浪毒液队签下了1年的合同，将征战2026-2027的赛季。韩旭对于澳洲联赛并不陌生了，上赛季呢他就效力于珀斯的山猫，场均是16.2分、7.3个篮板、2.2次盖帽，当选了 WNBL 赛季最佳的防守球员，还帮助了球队打进了总决赛。一个中国球员在澳洲联赛打出了这个数据，说实话挺提气儿的。新赛季的 WNBL 将会在10月15号开打，到时候如果韩旭随队来到墨尔本打客场，喜欢篮球的听众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去现场感受一番。2.11米的身高在女子比赛里是什么概念呢？到现场你看一眼就会明白了。好了，今天一个关于跑步，一个篮球，共同点都是澳洲这个地方体育氛围是真的浓。这里是吃喝玩乐在澳洲，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好，下面我们就接听热线，我们热心的观众打来的热线，稍等一下。喂，听众您好。
14: 喂，您好。
2: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4: 我能听到。
2: 哦，请问您怎么称呼啊？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4: 我叫咪咪，HF Agency 的 Director。I just want to 捐一点款给表示一下爱心。
2: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您能就是具体的介绍一下您自己或者您的组织吗？
14: 我呢，我是 HF Agency 的咪咪，我们是做房产买卖，也做一站式家用电梯。从销售、安装到终身维保，一条龙服务。
2: 哇，非常辛苦的活儿。除此之外，您还从事其他的什么活动，或者是其他的职业吗？
14: 我们今年呢，我们携手新丝路集团，把专业的模特选手带到墨尔本。
2: 哦，模特大赛。
14: 对。

0: 2026，2026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墨尔本赛区的新闻发布会，在5月9号，初赛在6月27号和决赛的9月13号。重头戏来了，11月29日，全澳洲总决赛将在墨尔本同一个地方举行。
1: 哇，恭喜恭喜，全澳总决赛。那这个总决赛有其他的就是除墨尔本以外的其他的城市的选手也来参加是吗？
0: 那肯定是的。
1: 哦，
0: 到时候有悉尼、阿德莱德、南澳、布里斯班、赫尔斯的顶尖选手将同台竞技，是非常精彩的。
1: 哇，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在墨尔本举行啊，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
1: 我想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赛事吗？因为你的这个工作跟这个赛事好像不太对吧？不太有关联性。
0: 确实是我呢。你想，我们是做房地产买卖跟电梯，好像是工地搬砖。我为什么做这个赛事呢？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看到孩子们因为走秀而自信，因为舞台而发光。我们从4岁的孩子07基础上台，还有73岁的女士依然光芒万丈，这是我们现场看到的，我也是见证者，当然也有很多家长朋友，见证了这场赛事。这就是新思路想传递给大爱与力量。
1: 谢谢谢谢。哎呀，我觉得您本身也很大爱，因为就是在这个收听的过程中就是非常的有感而发呀，就是给我们捐款。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正在播出节目接线工作人员就说有热线接进来，而且您工作特别忙是吧？因为我在电话当中说能不能等待一下，然后接线员说您特别忙，可能下面还有其他的会议，所以就是需要现在就是接通电话捐款。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支持我们的电台的工作，同时呢很有大爱为我们电台做贡献，感谢您。
0: 也谢谢你们给这个平台，让我们传递大爱与力量。我在这里代表组委会，欢迎更多热爱舞台的小朋友、大人们都加入我们，共同在舞台上发光。也感谢我们慷慨的赞助商全力支持。我们11月29日不见不散，谢谢你。
1: 谢谢您的捐款，也在此预祝11月29号你们这个新思路全澳澳洲总决赛圆满成功。谢谢您的来电，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你，
1: 谢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捐款总额几乎要达到了3000元。下面我就宣读一下这个目前为止为我们捐款的组织与个人。墨尔本艺术朗逸联盟捐款200元，
2: 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其为无穷作者海伦湖捐款200澳元，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元。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
1: Linda 捐款100澳元，陈鹤毅会长捐款200澳元，高丽云捐款200澳元， Amy Koo 捐款200澳元， Desmond Chi 捐款20澳元，Kingsley Poon 捐款20澳元，
2: 上海总商会杨海荣会长捐款500澳元。今天我们还收到的捐款有客家宠政会陈玉华会长捐款
1: 300澳元，
2: 程立江先生。

0: 捐款100澳元，马祖文化协会林一汉会长捐款300澳元。
1: 另外就是刚刚 Mimi HF Agency 捐款100澳元。截止到目前，我们总共收到捐款总额2840元。在此感谢富有大爱的你们，感谢你们对电台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下面请大家收听健康养生栏目。
2: 洞察生命科学，
3: 把握健康脉搏，
2: 请听
3: 健康养生。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著名中医游本林先生。游医生您好。
5: 陆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一次见面了。
4: 今天的养生题目，游医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养生题目？
5: 因为上一讲我们讲的这个心与养生，心跟这个血循环非常有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血液这个部分，中医讲的血，单独提出来讲，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理解好血呢，对我们的养生康复、养生保健呢非常重要。
4: 哦，
5: 讲到血液呢，我们首先想到这个，我们所有的身体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通过血液来转运的。如果贫血的话呢，我们一些营养物质的输送也会受到影响。理解这个呢，我们身体到底哪些是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首先，第一个氧气我们是不能要不能少的。你看中国的气字，繁体的气，上面的气就是表示氧气。那么下面是米，是表示我们人体的营养的水谷精微物质。第二个营养物质是葡萄糖。所以你看我们碰到高血糖的时候很紧张，我血糖高了，那也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饮食三餐的碳水化合物最后都要转化成葡萄糖，我们身体吸收。所以我们吃的太多对身体无益，吃的太少营养也不够。但是从现在这个生活，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真正营养不良的、葡萄糖不够用的非常非常少。还有一个我们身体的是氨基酸和蛋白质，这氨基酸蛋白质也是食物源里头来的，也是我们身体的必要营养元素。再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维生素，维生素分成两类，一个是脂溶性维生素，叫维生素 B， 叫 ADEK， 这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就是说它的消化吸收需要有脂肪的参与。现在好多人做菜一谈到脂肪就谈脂肪色变，说这个脂肪以后副作用太多了，什么低密度脂肪酸太高了以后，这个有这样那样的疾病。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呢，它需要脂肪，一个是吸收，再一个储存也需要脂肪。所以脂肪不完全是坏东西。下面就是水溶性维生素了。你看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和这个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那我们从食物角度来说呢，这个麦麸里头最多的。对，我们好多人你看吃面喜欢吃净面，一看那个馒头拿出来要雪白雪白
4: 白的，
5: 面包拿出来那个叫包子拿出来要雪白雪白的。
4: 是啊，
5: 实际上这个 whole meal， 这无论是这个面粉还是 whole meal 的这个面包，它里头含有麸皮，就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维生素，就是通过水可以降解。有的人说这维生素不够要补充，老补充维生素，我们身体的需要量是一个均衡量，每天的量就那么多，多了没用，少了也不行。多了以后你水溶性维生素以后呢，最后通过肾脏要排出体外。吃这个维 C， 你平常素菜水果多吃，你的维生素 C 一定是够用的。大家现在我们在澳洲经常吃这个麦片嘛，麦片以后你去经常再买一点那种麸皮，超市里都有卖的
4: 麸皮，
5: 你把那个麸皮买回来以后跟麦片拌在一块儿。还有这个血液的这个循环，我们身体是有体循环和肺循环。体循环和肺循环都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我们心脏有四个腔隙，要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心脏的带氧的血呢，是通过左心室打出去的。先进左心房，然后通过这个房室瓣，它一个像风箱原理一样的。一进到这个左心室时，这个风箱是打开的， 但是这个当左心室泵血的时候呢，那个风向那个盖一个堵上，所以这个血才通过主动脉打到身体各个部位。
4: 哦，是这样。
5: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肺循环。
4: 嗯。
5: 那么肺循环呢，它是我们氧气是吸到肺里去的，吸到肺里通过肺循环呢把这个氧气在这个肺泡里跟我们的血红蛋白结合。
4: 嗯。
5: 然后在左心室在泵输送到身体全身，是我们身体不仅有氧气，而且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葡萄糖了、氨基酸了、蛋白质了、维生素了，还有微量元素、矿物质，比如我们的身体里有这个铁，我们的铁可以打这好几个铁钉子，小的铁钉子。
4: 嗯、哦，
5: 那么缺铁也不行啊！你看缺铁性就贫血了，好多人要补铁。这个补铁的，讲到我们现代人用的锅都是。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款项是2940元，2940元。谢谢大家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十月，电台一年一度的募捐期为期4周。如果还没有来及捐款的热心观众和听众，下周，再下周。同一时间2点到4点可以拨打热线9415-1923捐款。
6: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7: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6: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8: Every culture,
9: every voice,
8: every day.
9: 3ZZZ.